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5日下午3:10的新闻。
0: 关于驻冲绳美军基地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的案件，经采访侦案人员得知，遇害女子的颈部有勒痕。隶属于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现年20岁，被指控10月3日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了家住该市的一名39岁女子，并抢走了该女子的钱包等物品。4日，巴拉德以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经采访侦案人员得知，遇害女子在被发现时，颈部缠绕着类似绳索之物，有被勒过的痕迹。据悉，死因为颈部受压迫而导致窒息，警方正在调查案件详情。据警方透露，巴拉德否认了相关指控。
1: 关于驻冲绳美军基地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因涉嫌在那霸市一家酒店谋杀抢劫一女子而被逮捕的事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4日下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对这起极其残忍的恶性事件我深表遗憾。日本政府对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最大限度地配合调查，对美军人员严明纪律，彻底采取措施防止事件事故再次发生。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另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日傍晚在防卫省召见驻日美军司令乔斯特，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美方妥善应对遇害者家属，全面配合调查，并彻底采取措施严明纪律，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召见结束后，小泉对记者团表示，司令回应称将严肃对待此事。我们将继续要求美方拿出诚意，诚恳应对。
0: 伴随现任总统任期届满，巴西于10月4日举行了总统选举，并于当天开票。据当地选举管理部门称，对 98.6% 的选票统计结果显示，右翼候选人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参议员以 47.2% 的得票率居于首位，其次是左翼候选人现任总统卢拉，得票率为 44.8%。 选举管理部门宣布，所有候选人均未获得赢得选举所需的过半数有效选票，弗拉维奥和卢拉将于25日进入第二轮角逐。在本次选举中，弗拉维奥主张与美国统一步调，加强治安对策等，而卢拉则主张缩小贫富差距，维护国家主权，不受大国干涉等。消息称，两人在选战中旗鼓相当，竞争激烈。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加强参与南美事务，在南美各国的总统选举中，右翼候选人接连获胜。巴西是南美经济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是否也会出现由左翼向右翼的政权更替备受关注。
1: 不久前，在一架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上，据信副驾驶使用凶器袭击了机长。就此事件，该机长透露，副驾驶告诉他自己要做祷告，在他移开视线后不久，副驾驶突然从背后袭击了他。上述情况是客机机长10月3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透露的。据称9月30日，廉价航空公司迪拜航空的一架客机在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途中，据信为阿曼国籍的副驾驶用凶器袭击机长后，试图使飞机坠毁。据机长描述，飞行途中，副驾驶表示要做祷告，在他移开视线大约4-5分钟后，副驾驶突然从背后袭击了他。 机长说，我试图阻止他，但最初的袭击时，我几乎什么都看不见，眼前一片模糊。目前，阿联酋正在对这名副驾驶进行调查。阿联酋国营通讯社三日援引调查人员的话报道称，副驾驶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釜袭击了机长。
0: 埃芝名古屋亚运会的闭幕式于10月4日18时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田径体育场举行。日本代表团的旗手由17岁的大桥信选手担任，他在男子200米蛙泳比赛中打破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本届亚运会组委会主席爱知县知事大孙秀章在闭幕式上致辞说，选手们给予了我们勇气与感动。希望在这里建立的诸多情谊能在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得到进一步升华。之后亚运圣火熄灭，为期16天的亚运会落幕。本届亚运会组委会出于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原因没有建设亚运村，而是利用既有的酒店、移动式集装箱房屋等作为选手的住宿设施。而赛事期间，运送选手的巴士则接连出现调度失误，这引发了部分国外选手的不满。有专家指出，这种分散式的举办模式也是导致这一问题的一大原因。另外，在男子曲棍球比赛前的奏国歌环节，还发生了误将北朝鲜国歌当作韩国国歌播放的失误，组委会为此还进行了道歉。亚运会组委会将如何总结本次赛事的经验教训，为今后举办相关赛事提供参考，令人关注。
1: 10月5日是北朝鲜绑架日本人事件受害者横田美姑咪62岁的生日，她的母亲横田早纪江如今已是90岁高龄。横田早纪江继续发出呼吁，希望能让女儿尽早回到祖国的怀抱。49年前的1977年11月15日，当时还是初一学生的横田美姑咪在从位于新舄县新舄市的学校回家的途中遭北朝鲜特工绑架。关于日本政府认定的现状不明的绑架受害者，目前横田早纪江是唯一一名健在的受害者的父母。在又逢女儿的生日之际，横田早纪江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在全国各地奔走，已经就这一问题呼吁了近50年，但如今对女儿的情况依然一无所知，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对此我深感无助和焦虑。他继续发出呼吁，希望能让女儿尽早回到祖国的怀抱。他说，我已经到了经受不住情绪大幅波动的年纪，有时也会对自己还能坚持多久感到不安，但我想一定要保持冷静，继续努力，直到女儿回到日本的那一天。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2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高速巴士。
1: 美国人麦克是个忍者迷，他和朋友海斗一起乘坐高速巴士来到了三重县的上野市车站。麦克在车站附近的服装租赁店换上了忍者的服装，前往忍者博物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2课的会话。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さあ、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对忍者打扮的麦克说：
2: マイク、似合うね。
0: 麦克，这衣服很适合你啊。
2: かっこいい。
0: 真酷。
1: 麦克回答说：
3: 嬉しいね。
0: 太好了。
1: 接着又向过路的人。

0: 打听到。
1: あの、すみません。
2: 啊，请问。
1: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2: 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0: 路人告诉他。
3: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2: 这条路一直走。
3: 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2: 博物馆在左边。
0: 麦克回答说。
1: わかりました。
2: 知道了。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谢谢。
0: 海岛对麦克说。
3: さあ、行こう。
2: 那走吧。
0: 忍者博物馆好像不太远。
2: 嗯，从上野市车站到忍者博物馆走着去大概要十分钟。附近有不少可以租借忍者服装的商店。
0: 重点语句。
2: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1: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2: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4: 忍者博物館
2: 是忍者博物馆，后面的
4: まで
2: 是助词，意思是到。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2: 意思是怎么走好。
0: 本课要点。
2: 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时，在目的地的后面加上助词
4: まで，
2: 然后再加上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行ったら
2: 是动词去
4: 行く
2: 的假定形式，请您先记住这个说法。
0: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2: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游客正在京都车站前的公共汽车乘车点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
3: あの、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2: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啊，请问。
2: 我们以前学过，这是招呼别人时使用的说法。
3: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去金閣寺怎么走？
4: 金閣寺
2: 是金閣寺，是目的地。
3: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0: 请乘坐101路公共汽车。
4: 101番
2: 是101路。
4: バス
2: 是公共汽车。
4: 乗って
2: 是
4: 乗る。
2: 乘坐的贴形。
4: 乗ってください。
2: 就是请乘坐的意思。
0: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あの、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试试看。
2: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酒店，请你指着地图问一下。这家酒店是
4: このホテル。このホテル。
2: 请在问之前先说
4: あの、すみません。
2: 好，请回答。
3: あの、すみません。このホテル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2: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京都车站，但你不知道新干线的站台在哪里。新干线站台是
4: 新干线のホーム。新幹線のホーム。
2: 好、请回答。
5: あの、すみません。新幹線のホーム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进阶。今天来学习一下方向的说法。
2: 右边是
4: 右。
2: 左边是
4: 左。
2: 请跟着录音来说一下。
4: 右左。
2: 一直是
4: まっすぐ。
2: 请跟着录音说一下。
4: まっすぐ。
2: 请一直走就是
4: 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2: 如果往右拐的话，就用拐
4: 曲がる
2: 这个动词说
4: 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2: 意思就是请往右拐。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麦克是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的。
6: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1: 嬉しいな。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3: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1: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さあ、行こう。
4: ミーヤ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0: 跟着米娅去旅行。麦克和海斗乘坐高速巴士去了三重县。高速巴士虽然花时间，但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高速巴士。
2: 有些地方有直达的高速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夜行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行车时睡觉，所以还能节省时间。
0: 哪些地方可以坐高速巴士去呢？
2: 高速巴士的线路很多，例如从东京出发的话，有开往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线路，还有开往富士山、箱根、草津温泉等的直通巴士，都很有人气。
0: 哦，那车票怎么预约呢？
2: 可以在网上预约，很简单。有的车次呢还能指定座位。另外还有豪华巴士，虽然票价贵一些，但是可以把腿完全伸直。有的豪华巴士的座位像单间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的旅程。
0: 在日本旅行时，乘坐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2: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5日下午3:10的新闻。
0: 关于驻冲绳美军基地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的案件，经采访侦案人员得知，遇害女子的颈部有勒痕。隶属于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现年20岁，被指控10月3日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了家住该市的一名39岁女子，并抢走了该女子的钱包等物品。4日，巴拉德以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经采访侦案人员得知，遇害女子在被发现时，颈部缠绕着类似绳索之物，有被勒过的痕迹。据悉，死因为颈部受压迫而导致窒息，警方正在调查案件详情。据警方透露，巴拉德否认了相关指控。
1: 关于驻冲绳美军基地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因涉嫌在那霸市一家酒店谋杀抢劫一女子而被逮捕的事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4日下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对这起极其残忍的恶性事件，我深表遗憾。日本政府对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最大限度地配合调查，对美军人员严明纪律，彻底采取措施防止事件事故再次发生。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另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日傍晚在防卫省召见驻日美军司令乔斯特，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美方妥善应对遇害者家属，全面配合调查，并彻底采取措施严明纪律，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召见结束后，小泉对记者团表示，司令回应称

0: 首位，其次是左翼候选人，现任总统卢拉，得票率为44.8%。选举管理部门宣布，所有候选人均未获得赢得选举所需的过半数有效选票。弗拉维奥和卢拉将于25日进入第二轮角逐。在本次选举中，弗拉维奥主张与美国统一步调，加强治安对策等。 而卢拉则主张缩小贫富差距，维护国家主权，不受大国干涉等。消息称，两人在选战中旗鼓相当，竞争激烈。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加强参与南美事务，在南美各国的总统选举中，右翼候选人接连获胜。巴西是南美经济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
1: 是否也会出现由左翼向右翼的政权更替备受关注？不久前，在一架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上，据信副驾驶使用凶器袭击了机长。就此事件，该机长透露，副驾驶告诉他自己要做祷告。在他移开视线后不久，副驾驶突然从背后袭击了他。 上述情况是客机机长10月3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透露的。据称，9月30日，廉价航空公司迪拜航空的一架客机在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途中，据信为阿曼国籍的副驾驶用凶器袭击机长后试图使飞机坠毁。据机长描述，飞行途中副驾驶表示要做祷告。在他移开视线大约4-5分钟后，副驾驶突然从背后袭击了他。机长说：“我试图阻止他，但最初的袭击时我几乎什么都看不见，眼前一片模糊。”目前，阿联酋正在对这名副驾驶进行调查。
0: 阿联酋国营通讯社3日援引调查人员的话报道称，副驾驶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釜袭击了机长。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闭幕式于10月4日18时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田径体育场举行。日本代表团的旗手由17岁的大桥信选手担任。 他在男子200米蛙泳比赛中打破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本届亚运会组委会主席、爱知县知事大村秀章在闭幕式上致辞说：“选手们给予了我们勇气与感动，希望在这里建立的诸多情谊能在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得到进一步升华。”之后，亚运圣火熄灭。 为期16天的亚运会落幕。本届亚运会组委会出于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原因，没有建设亚运村，而是利用既有的酒店、移动式集装箱房屋等作为选手的住宿设施。而赛事期间，运送选手的巴士则接连出现调度失误，这引发了部分国外选手的不满。 有专家指出，这种分散式的举办模式也是导致这一问题的一大原因。另外，在男子曲棍球比赛前的奏国歌环节，还发生了误将北朝鲜国歌当做韩国国歌播放的失误，组委会为此还进行了道歉。亚运会组委会将如何总结本次赛事的经验教训，为今后举办相关赛事提供参考，令人关注。 10月5日是北朝鲜绑架日本人事件受害者横田美姑咪62岁的生日，她的母亲横田早纪江如今已是90岁高龄。横田早纪江继续发出呼吁，希望能让女儿尽早回到祖国的怀抱。49年前的1977年11月15日，当时还是初一学生的横田美姑咪，在从位于新细县新细市的学校回家的途中，遭北朝鲜特工绑架。关于日本政府认定的现状不明的绑架受害者，目前横田早纪江是唯一一名健在的受害者的父母。
1: 在又逢女儿的生日之际，横田早纪将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在全国各地奔走，已经就这一问题呼吁了近50年，但如今对女儿的情况依然一无所知，也

0: 听不到他的声音，对此我深感无助和焦虑。他继续发出呼吁，希望能让女儿尽早回到祖国的怀抱。他说，我已经到了经受不住情绪大幅波动的年纪，有时也会对自己还能坚持多久感到不安，但我想一定要保持冷静，继续努力，直到女儿回到日本的那一天。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2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高速巴士。
1: 美国人麦克是个忍者迷，他和朋友海斗一起乘坐高速巴士来到了三重县的上野市车站。麦克在车站附近的服装租赁店换上了忍者的服装，前往忍者博物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2课的绘画。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さあ、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对忍者打扮的麦克说：
2: マイク、似合うね。
0: 麦克，这衣服很适合你啊。
2: かっこいい。
0: 真酷。
1: 麦克回答说：
3: 嬉しいね。
0: 太好了。
1: 接着又向过路的人打听道：
3: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啊，请问。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1: 路人告诉他：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这条路一直走。
4: 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0: 博物馆在左边。
1: 麦克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知道了。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谢谢。
1: 海斗对麦克说：
4: さあ、行こう。
0: 那走吧。
1: 忍者博物馆好像不太远。
0: 嗯，从上野市车站到忍者博物馆走着去大概要10分钟，附近有不少可以租借忍者服装的商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忍者博物館
0: 是忍者博物馆，后面的
5: まで
0: 是助词，意思是到。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意思是怎么走好。
1: 本课要点。
0: 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时，在目的地的后面加上助词
5: まで，
0: 然后再加上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行ったら
0: 是动词去
5: 行く
0: 的假定形式，请您先记住这个说法。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游客正在京都车站前的公共汽车乘车点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
4: あの、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4: あの、すみません。
1: 啊，请问。
0: 我们以前学过，这是招呼别人时使用的说法。
4: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去金閣寺怎么走？
5: 金閣寺
0: 是金閣寺，是目的地。
4: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1: 请乘坐101路公共汽车。
5: 101番
0: 是101路。
5: バス
0: 是公共汽车。
5: 乗って
0: 是
5: 乗る。
0: 乘坐的贴形。
5: 乗ってください。
0: 就是请乘坐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あの、すみません。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酒店，请你指着地图问一下。这家酒店是
5: このホテル。このホテル。
0: 请在问之前先说
5: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好，请回答。
4: あのすみません。このホテル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京都车站，但你不知道新干线的站台在哪里。新干线站台是
5: 新干线のホーム。新干线のホーム。
0: 好，请回答。
6: あのすみません。新幹線のホーム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进阶。今天来学习一下方向的说法。
0: 右边是
5: 右，
0: 左边是
5: 左。
0: 请跟着录音来说一下。
5: 右。左。
0: 一直是
5: まっすぐ。
0: 请跟着录音说一下。
5: まっすぐ。
0: 请一直走就是
5: 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如果往右拐的话，就用拐
5: 曲がる
0: 这个动词说
5: 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0: 意思就是请往右拐。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麦克是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的。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な。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さあ、行こう。
5: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麦克和海斗乘坐高速巴士去了三重县。高速巴士虽然花时间，但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高速巴士。
0: 有些地方有直达的高速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夜行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行车时睡觉，所以还能节省时间。
1: 哪些地方可以坐高速巴士去呢？
0: 高速巴士的线路很多，例如从东京出发的话，有开往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线路，还有开往富士山、箱根、草津温泉等的直通巴士，都很有人气。
1: 哦，那车票怎么预约呢？
0: 可以在网上预约，很简单。有的车次呢还能指定座位。另外还有豪华巴士，虽然票价贵一些，但是可以把腿完全伸直。有的豪华巴士的座位像单间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的旅程。
1: 在日本旅行时，乘坐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2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高速巴士。
1: 美国人麦克是个忍者迷，他和朋友海斗一起乘坐高速巴士来到了三重县的上野市车站。麦克在车站附近的服装租赁店换上了忍者的服装，前往忍者博物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2课的绘画。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さあ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对忍者打扮的麦克说，
2: マイク似合うね。
0: 麦克，这衣服很适合你啊。
2: かっこいい，
0: 真酷。
1: 麦克回答说，
3: 嬉しいね，
0: 太好了。
1: 接着又向过路的人打听到，
3: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啊，请问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1: 路人告诉他，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这条路一直走。
4: 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0: 博物馆在左边。
1: 麦克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知道了。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谢谢。
1: 海斗对麦克说，
4: さ、行こう。
0: 那走吧。
1: 忍者博物馆好像不太远。
0: 嗯，从上野市车站到忍者博物馆走着去大概要10分钟。附近有不少可以租借忍者服装的商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忍者博物館
0: 是忍者博物馆，后面的
5: まで
0: 是助词，意思是到。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意思是怎么走好。
1: 本课要点。
0: 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时，在目的地的后面加上助词
5: まで，
0: 然后再加上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行ったら
0: 是动词去，
5: 行く
0: 的假定形式，请您先记住这个说法。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游客正在京都车站前的公共汽车乘车点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
4: あの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6: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4: あのすみません、
1: 啊，请问。
0: 我们以前学过这是招呼别人时使用的说法。
4: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去金閣寺怎么走？
5: 金閣寺
0: 是金阁寺，是目的地。
6: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1: 请乘坐101路公共汽车。
5: 101番
0: 是101路。
5: バス
0: 是公共汽车。
5: 乗って
0: 是
5: 乗る，
0: 乘坐的贴形。
5: 乗ってください，
0: 就是请乘坐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どう言ったらいいですか？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あのすみません、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酒店，请你指着地图问一下。这家酒店是
5: このホテル。このホテル。
0: 请在问之前先说
5: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好，请回答。
4: あのすみません。このホテル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京都车站，但你不知道新干线的站台在哪里。新干线站台是
5: 新干线のホーム。新干线のホーム。
0: 好，请回答。
7: あのすみません。新干线のホーム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进阶。今天来学习一下方向的说法。
0: 右边是
5: 右，
0: 左边是
5: 左。
0: 请跟着录音来说一下。
5: 右，左。
0: 一直是
5: まっすぐ，
0: 请跟着录音说一下。
5: まっすぐ。
0: 请一直走，就是
5: 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如果往右拐的话，就用拐
5: 曲がる
0: 这个动词说
5: 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0: 意思就是请往右拐。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麦克是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的。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な。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さあ行こう。
5: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亚去旅行，麦克和海斗乘坐高速巴士去了三重县。高速巴士虽然花时间，但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高速巴士。
0: 有些地方有直达的高速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夜行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行车时睡觉，所以还能节省时间。
1: 哪些地方可以坐高速巴士去呢？
0: 高速巴士的线路很多，例如从东京出发的话，有开往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线路，还有开往富士山、箱根、草津温泉等的直通巴士，都很有人气。
1: 哦，那车票怎么预约呢？
0: 可以在网上预约，很简单。有的车次呢，还能指定座位。另外还有豪华巴士，虽然票价贵一些，但是可以把腿完全伸直。有的豪华巴士的座位像单间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的旅程。
1: 在日本旅行时，乘坐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5日下午3:10的新闻。
0: 关于驻冲绳美军基地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的案件，经采访侦案人员得知，遇害女子的颈部有勒痕。隶属于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现年20岁，被指控10月3日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了家住该市的一名39岁女子，并抢走了该女子的钱包等物品。4日，巴拉德以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经采访侦案人员得知，遇害女子在被发现时颈部缠绕着类似绳索之物，有被勒过的痕迹。据悉，死因为颈部受压迫而导致窒息，警方正在调查案件详情。据警方透露，巴拉德否认了相关指控。
1: 关于驻冲绳美军基地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因涉嫌在那霸市一家酒店谋杀抢劫一女子而被逮捕的事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4日下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对这起极其残忍的恶性事件我深表遗憾。日本政府对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最大限度地配合调查，对美军人员严明纪律，彻底采取措施防止事件事故再次发生。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另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日傍晚在防卫省召见驻日美军司令乔斯特，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美方妥善应对遇害者家属，全面配合调查，并彻底采取措施严明纪律，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召见结束后，小泉对记者团表示，司令回应称将严肃对待此事。我们将继续要求美方拿出诚意，诚恳应对。
0: 伴随现任总统任期届满，巴西于10月4日举行了总统选举，并于当天开票。据当地选举管理部门称，对 98.6% 的选票统计结果显示，右翼候选人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参议员以 47.2% 的得票率居于首位，其次是左翼候选人现任总统卢拉，得票率为 44.8%。 选举管理部门宣布，所有候选人均未获得赢得选举所需的过半数有效选票，弗拉维奥和卢拉将于25日进入第二轮角逐。在本次选举中，弗拉维奥主张与美国统一步调，加强治安对策等，而卢拉则主张缩小贫富差距，维护国家主权，不受大国干涉等。消息称，两人在选战中旗鼓相当，竞争激烈。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加强参与南美事务，在南美各国的总统选举中，右翼候选人接连获胜。巴西是南美经济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是否也会出现由左翼向右翼的政权更替备受关注。
1: 不久前，在一架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上，据信副驾驶使用凶器袭击了机长。就此事件，该机长透露，副驾驶告诉他自己要做祷告，在他移开视线后不久，副驾驶突然从背后袭击了他。上述情况是客机机长10月3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透露的。据称9月30日，廉价航空公司迪拜航空的一架客机在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途中，据信为阿曼国籍的副驾驶用凶器袭击机长后，试图使飞机坠毁。据机长描述，飞行途中副驾驶表示要做祷告，在他移开视线大约4-5分钟后，副驾驶突然从背后袭击了他。 机长说，我试图阻止他，但最初的袭击时，我几乎什么都看不见，眼前一片模糊。目前，阿联酋正在对这名副驾驶进行调查。阿联酋国营通讯社三日援引调查人员的话报道称，副驾驶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釜袭击了机长。
0: 埃芝名古屋亚运会的闭幕式于10月4日18时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田径体育场举行。日本代表团的旗手由17岁的大桥信选手担任，他在男子200米蛙泳比赛中打破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本届亚运会组委会主席爱知县知事大孙秀章在闭幕式上致辞说，选手们给予了我们勇气与感动。希望在这里建立的诸多情谊能在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得到进一步升华。之后亚运圣火熄灭，为期16天的亚运会落幕。本届亚运会组委会出于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原因没有建设亚运村，而是利用既有的酒店、移动式集装箱房屋等作为选手的住宿设施。而赛事期间，运送选手的巴士则接连出现调度失误，这引发了部分国外选手的不满。有专家指出，这种分赛式的举办模式也是导致这一问题的一大原因。另外，在男子曲棍球比赛前的奏国歌环节，还发生了误将北朝鲜国歌当作韩国国歌播放的失误，组委会为此还进行了道歉。亚运会组委会将如何总结本次赛事的经验教训，为今后举办相关赛事提供参考，令人关注。
1: 10月5日是北朝鲜绑架日本人事件受害者横田美姑咪62岁的生日，她的母亲横田早纪江如今已是90岁高龄。横田早纪江继续发出呼吁，希望能让女儿尽早回到祖国的怀抱。49年前的1977年11月15日，当时还是初一学生的横田美姑咪在从位于新舄县新舄市的学校回家的途中遭北朝鲜特工绑架。关于日本政府认定的现状不明的绑架受害者，目前横田早纪江是唯一一名健在的受害者的父母。在又逢女儿的生日之际，横田早纪江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在全国各地奔走，已经就这一问题呼吁了近50年，但如今对女儿的情况依然一无所知，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对此我深感无助和焦虑。他继续发出呼吁，希望能让女儿尽早回到祖国的怀抱。他说，我已经到了经受不住情绪大幅波动的年纪，有时也会对自己还能坚持多久感到不安，但我想一定要保持冷静，继续努力，直到女儿回到日本的那一天。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2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高速巴士。
1: 美国人麦克是个忍者迷，他和朋友海斗一起乘坐高速巴士来到了三重县的上野市车站。麦克在车站附近的服装租赁店换上了忍者的服装，前往忍者博物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2课的绘画。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さあ、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对忍者打扮的麦克说：
2: マイク、似合うね。
0: 麦克，这衣服很适合你啊。
2: かっこいい。
0: 真酷。
1: 麦克回答说：
3: 嬉しいね。
0: 太好了。
1: 接着又向过路的人打听道：
3: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啊，请问。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1: 路人告诉他：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这条路一直走。
2: 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0: 博物馆在左边。
1: 麦克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知道了。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谢谢。
1: 海斗对麦克说：
2: さあ、行こう。
0: 那走吧。
1: 忍者博物馆好像不太远。
0: 嗯，从上野市车站到忍者博物馆走着去大概要10分钟。附近有不少可以租借忍者服装的商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4: 忍者博物館
0: 是忍者博物馆，后面的
4: まで
0: 是助词，意思是到。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意思是怎么走好。
1: 本课要点。
0: 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时，在目的地的后面加上助词
4: まで，
0: 然后再加上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行ったら
0: 是动词去
4: 行く
0: 的假定形式，请您先记住这个说法。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游客正在京都车站前的公共汽车乘车点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
5: あの、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5: あのすみません。
1: 啊，请问。
0: 我们以前学过这是招呼别人时使用的说法。
5: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去金閣寺怎么走？
4: 金閣寺
0: 是金閣寺，是目的地。
5: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1: 请乘坐101路公共汽车。
4: 101番
0: 是101路。
4: バス
0: 是公共汽车。
4: 乗って
0: 是
4: 乗る，
0: 乘坐的梯形。
4: 乗ってください，
0: 就是请乘坐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あの、すみません。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酒店，请你指着地图问一下。这家酒店是
4: このホテル。このホテル。
0: 请在问之前先说
4: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好，请回答。
2: あのすみません。このホテル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京都车站，但你不知道新干线的站台在哪里。新干线站台是
4: 新干线のホーム。新干线のホーム。
0: 好，请回答。
6: あのすみません。新幹線のホーム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进阶。今天来学习一下方向的说法。
0: 右边是
4: 右，
0: 左边是
4: 左，
0: 请跟着录音来说一下。
4: 右。左。
0: 一直是
4: まっすぐ，
0: 请跟着录音说一下。
4: まっすぐ。
0: 请一直走就是
4: 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如果往右拐的话，就用拐
4: 曲がる
0: 这个动词说
4: 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0: 意思就是请往右拐。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麦克是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的。
7: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さあ行こう。
4: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麦克和海斗乘坐高速巴士去了三重县。高速巴士虽然花时间，但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高速巴士。
0: 有些地方有直达的高速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夜行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行车时睡觉，所以还能节省时间。
1: 哪些地方可以坐高速巴士去呢？
0: 高速巴士的线路很多，例如从东京出发的话，有开往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线路，还有开往富士山、箱根、草津温泉等的直通巴士，都很有人气。
1: 哦，那车票怎么预约呢？
0: 可以在网上预约，很简单。有的车次呢还能指定座位。另外还有豪华巴士，虽然票价贵一些，但是可以把腿完全伸直。有的豪华巴士的座位像单间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的旅程。
1: 在日本旅行时，乘坐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5日下午3:10的新闻。
0: 关于驻冲绳美军基地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的案件，经采访侦案人员得知，遇害女子的颈部有勒痕。隶属于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现年20岁，被指控10月3日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了家住该市的一名39岁女子，并抢走了该女子的钱包等物品。4日，巴拉德以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经采访侦案人员得知，遇害女子在被发现时颈部缠绕着类似绳索之物，有被勒过的痕迹。据悉，死因为颈部受压迫而导致窒息，警方正在调查案件详情。据警方透露，巴拉德否认了相关指控。
1: 关于驻冲绳美军基地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因涉嫌在那霸市一家酒店谋杀抢劫一女子而被逮捕的事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4日下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对这起极其残忍的恶性事件我深表遗憾。日本政府对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最大限度地配合调查，对美军人员严明纪律，彻底采取措施防止事件事故再次发生。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另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日傍晚在防卫省召见驻日美军司令乔斯特，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美方妥善应对遇害者家属，全面配合调查，并彻底采取措施严明纪律，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召见结束后，小泉对记者团表示，司令回应称将严肃对待此事。我们将继续要求美方拿出诚意，诚恳应对。
0: 伴随现任总统任期届满，巴西于10月4日举行了总统选举，并于当天开票。据当地选举管理部门称，对 98.6% 的选票统计结果显示，右翼候选人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参议员以 47.2% 的得票率居于首位，其次是左翼候选人现任总统卢拉，得票率为 44.8%。 选举管理部门宣布，所有候选人均未获得赢得选举所需的过半数有效选票，弗拉维奥和卢拉将于25日进入第二轮角逐。在本次选举中，弗拉维奥主张与美国统一步调，加强治安对策等，而卢拉则主张

0: 器袭击了机长。就此事件，该机长透露，副驾驶告诉他自己要做祷告，在他移开视线后不久，副驾驶突然从背后袭击了他。上述情况是客机机长10月3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透露的。据称9月30日，廉价航空公司迪拜航空的一架客机在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途中，据信为阿曼国籍的副驾驶用凶器袭击机长后试图使飞机坠毁。据机长描述，飞行途中副驾驶表示要做祷告，在他移开视线大约四五分钟后，副驾驶突然从背后袭击了他。机长说，我试图阻止他，但最初的袭击时我几乎什么都看不见，眼前一片模糊。目前阿联酋正在对这名副驾驶进行调查。阿联酋国营通讯社3日援引调查人员的话报道称，副驾驶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釜袭击了机长。
1: 埃及名古屋亚运会的闭幕式于10月4日18时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田径体育场举行。日本代表团的旗手由17岁的大桥信选手担任，他在男子200米蛙泳比赛中打破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本届亚运会组委会主席爱知县知事大村秀章在闭幕式上致辞说，选手们给予了我们勇气与感动，希望在这里建立的诸多情谊能在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得到进一步升华。之后亚运圣火熄灭，为期16天的亚运会落幕。本届亚运会组委会出于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原因没有建设亚运村，而是利用既有的酒店、移动式集装箱房屋等作为选手的住宿设施。而赛事期间运送选手的巴士则接连出现调度失误，这引发了部分国外选手的不满。有专家指出，这种分散式的举办模式也是导致这一问题的一大原因。另外，在男子曲棍球比赛前的奏国歌环节，还发生了误将北朝鲜国歌当作韩国国歌播放的失误，组委会为此还进行了道歉。亚运会组委会将如何总结本次赛事的经验教训，为今后举办相关赛事提供参考，令人关注。
0: 10月5日是北朝鲜绑架日本人事件受害者横田美姑咪62岁的生日，她的母亲横田早纪江如今已是90岁高龄。横田早纪江继续发出呼吁，希望能让女儿尽早回到祖国的怀抱。49年前的1977年11月15日，当时还是初一学生的横田美姑咪在从位于新系县新系市的学校回家的途中遭北朝鲜特工绑架。关于日本政府认定的现状不明的绑架受害者，目前横田早纪江是唯一一名健在的受害者的父母。在又逢女儿的生日之际，横田早纪江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在全国各地奔走，已经就这一问题呼吁了近50年，但如今对女儿的情况依然一无所知，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对此我深感无助和焦虑。他继续发出呼吁，希望能让女儿尽早回到祖国的怀抱。他说，我已经到了经受不住情绪大幅波动的年纪，有时也会对自己还能坚持多久感到不安，但我想一定要保持冷静，继续努力，直到女儿回到日本的那一天。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学第三十二课，
1: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高速巴士。
0: 美国人麦克是个忍者迷，他和朋友海斗一起乘坐高速巴士来到了三重县的上野市车站。麦克在车站附近的服装租赁店换上了忍者的服装，前往忍者博物馆。
1: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三十二课的绘画。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さあ、行こう。
1: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0: 海斗对忍者打扮的麦克说：“
2: 麦克，似合うね。”
1: 麦克，这衣服很适合你啊。
2: かっこいい。
1: 真酷。
0: 麦克回答说：“
3: 嬉しいね。”
1: 太好了。
0: 接着又向过路的人打听道。
3: あのすみません。
1: 啊，请问。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0: 路人告诉他。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1: 这条路一直走。
2: 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1: 博物馆在左边。
0: 麦克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1: 知道了。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谢谢。
0: 海斗对麦克说。
2: さあ、行こう。
1: 那走吧。
0: 忍者博物馆好像不太远。
1: 嗯，从上野市车站到忍者博物馆走着去大概要十分钟。附近有不少可以租借忍者服装的商店。
0: 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4: 忍者博物館
1: 是忍者博物馆，后面的
4: まで
1: 是助词，意思是到。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意思是怎么走好。
0: 本课要点。
1: 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时，在目的地的后面加上助词
4: まで，
1: 然后再加上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行ったら
1: 是动词去
4: 行く
1: 的假定形式，请您先记住这个说法。
0: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游客正在京都车站前的公共汽车乘车点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
2: あの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2: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啊，请问。
1: 我们以前学过，这是招呼别人时使用的说法。
2: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去金閣寺怎么走？
4: 金閣寺
1: 是金閣寺，是目的地。
2: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0: 请乘坐101路公共汽车。
4: 101番
1: 是101路，
4: バス
1: 是公共汽车，
4: 乗って
1: 是
4: 乗る
1: 乘坐的忒形，
4: 乗ってください
1: 就是请乘坐的意思。
0: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あの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酒店，请你指着地图问一下。这家酒店是
4: このホテル。このホテル。
1: 请在问之前先说
4: あのすみません。
1: 好，请回答。
2: あのすみません。このホテル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京都车站，但你不知道新干线的站台在哪里。新干线站台是
4: 新干线のホーム。新幹線のホーム。
1: 好、请回答。
5: あの、すみません。新幹線のホーム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进阶。今天来学习一下方向的说法。
1: 右边是
4: 右。
1: 左边是
4: 左，
1: 请跟着录音来说一下。
4: 右，左，
1: 一直是
4: まっすぐ，
1: 请跟着录音说一下。
4: まっすぐ，
1: 请一直走就是
4: 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1: 如果往右拐的话，就用拐
4: 曲がる
1: 这个动词说
4: 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1: 意思就是请往右拐。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麦克是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的。
6: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さあ、行こう。
4: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0: 跟着米亚去旅行。麦克和海斗乘坐高速巴士去了三重县。高速巴士虽然花时间，但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高速巴士。
1: 有些地方有直达的高速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夜行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行车时睡觉，所以还能节省时间。
0: 哪些地方可以坐高速巴士去呢？
1: 高速巴士的线路很多，例如从东京出发的话，有开往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线路，还有开往富士山、箱根、草津温泉等的直通巴士，都很有人气。
0: 哦，那车票怎么预约呢？
1: 可以在网上预约，很简单。有的车次呢，还能指定座位。另外还有豪华巴士，虽然票价贵一些，但是可以把腿完全伸直。有的豪华巴士的座位像单间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的旅程。
0: 在日本旅行时，乘坐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5日下午3:10的新闻。
0: 关于驻冲绳美军基地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的案件，经采访侦案人员得知，遇害女子的颈部有勒痕。隶属于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现年20岁，被指控10月3日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了家住该市的一名39岁女子，并抢走了该女子的钱包等物品。4日，巴拉德以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经采访侦案人员得知，遇害女子在被发现时，颈部缠绕着类似绳索之物，有被勒过的痕迹。据悉，死因为颈部受压迫而导致窒息，警方正在调查案件详情。据警方透露，巴拉德否认了相关指控。
1: 关于驻冲绳美军基地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因涉嫌在那霸市一家酒店谋杀抢劫一女子而被逮捕的事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4日下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对这起极其残忍的恶性事件，我深表遗憾。日本政府对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最大限度地配合调查，对美军人员严明纪律，彻底采取措施防止事件事故再次发生。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另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日傍晚在防卫省召见驻日美军司令乔斯特，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美方妥善应对遇害者家属，全面配合调查，并彻底采取措施严明纪律，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召见结束后，小泉对记者团表示，司令回应称将严肃对待此事。我们将继续要求美方拿出诚意，诚恳应对。
0: 伴随现任总统任期届满，巴西于10月4日举行了总统选举，并于当天开票。据当地选举管理部门称，对 98.6% 的选票统计结果显示，右翼候选人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参议员以 47.2% 的得票率居于首位，其次是左翼候选人现任总统卢拉，得票率为 44.8%。 选举管理部门宣布，所有候选人均未获得赢得选举所需的过半数有效选票，弗拉维奥和卢拉将于25日进入第二轮角逐。在本次选举中，弗拉维奥主张与美国统一步调，加强治安对策等，而卢拉则主张缩小贫富差距，维护国家主权，不受大国干涉等。消息称，两人在选战中旗鼓相当，竞争激烈。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加强参与南美事务，在南美各国的总统选举中，右翼候选人接连获胜。巴西是南美经济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是否也会出现由左翼向右翼的政权更替备受关注。
1: 不久前，在一架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上，据信副驾驶使用凶器袭击了机长。就此事件，该机长透露，副驾驶告诉他自己要做祷告，在他移开视线后不久，副驾驶突然从背后袭击了他。上述情况是客机机长10月3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透露的。据称9月30日，廉价航空公司迪拜航空的一架客机在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途中，据信为阿曼国籍的副驾驶用凶器袭击机长后试图使飞机坠毁。据机长描述，飞行途中副驾驶表示要做祷告，在他移开视线大约4-5分钟后，副驾驶突然从背后袭击了他。 机长说，我试图阻止他，但最初的袭击时，我几乎什么都看不见，眼前一片模糊。目前，阿联酋正在对这名副驾驶进行调查。阿联酋国营通讯社三日援引调查人员的话报道称，副驾驶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釜袭击了机长。
0: 埃及名古屋亚运会的闭幕式于10月4日18时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田径体育场举行。日本代表团的旗手由17岁的大桥信选手担任，他在男子200米蛙泳比赛中打破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本届亚运会组委会主席爱知县知事大孙秀章在闭幕式上致辞说，选手们给予了我们勇气与感动，希望在这里建立的诸多情谊能在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得到进一步升华。之后亚运圣火熄灭，为期16天的亚运会落幕。本届亚运会组委会出于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原因没有建设亚运村，而是利用既有的酒店、移动式集装箱房屋等作为选手的住宿设施。而赛事期间运送选手的巴士则接连出现调度失误，这引发了部分国外选手的不满。有专家指出，这种分散式的举办模式也是导致这一问题的一大原因。另外，在男子曲棍球比赛前的奏国歌环节，还发生了误将北朝鲜国歌当作韩国国歌播放的失误，组委会为此还进行了道歉。亚运会组委会将如何总结本次赛事的经验教训，为今后举办相关赛事提供参考，令人关注。
1: 10月5日是北朝鲜绑架日本人事件受害者横田美姑咪62岁的生日，她的母亲横田早纪江如今已是90岁高龄。横田早纪江继续发出呼吁，希望能让女儿尽早回到祖国的怀抱。49年前的1977年11月15日，当时还是初一学生的横田美姑咪在从位于新舄县新舄市的学校回家的途中遭北朝鲜特工绑架。关于日本政府认定的现状不明的绑架受害者，目前横田早纪江是唯一一名健在的受害者的父母。在又逢女儿的生日之际，横田早纪江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在全国各地奔走，已经就这一问题呼吁了近50年，但如今对女儿的情况依然一无所知，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对此我深感无助和焦虑。他继续发出呼吁，希望能让女儿尽早回到祖国的怀抱。他说，我已经到了经受不住情绪大幅波动的年纪，有时也会对自己还能坚持多久感到不安，但我想一定要保持冷静，继续努力，直到女儿回到日本的那一天。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2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高速巴士。
1: 美国人麦克是个忍者迷，他和朋友海斗一起乘坐高速巴士来到了三重县的上野市车站。麦克在车站附近的服装租赁店换上了忍者的服装，前往忍者博物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2课的绘画。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さあ、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对忍者打扮的麦克说：
2: マイク、似合うね。
0: 麦克，这衣服很适合你啊。
2: かっこいい。
0: 真酷。
1: 麦克回答说：
3: 嬉しいね。
0: 太好了。
1: 接着又向过路的人打听道：
3: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啊，请问。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1: 路人告诉他：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这条路一直走。
2: 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0: 博物馆在左边。
1: 麦克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知道了。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谢谢。
1: 海斗对麦克说：
2: さあ、行こう。
0: 那走吧。
1: 忍者博物馆好像不太远。
0: 嗯，从上野市车站到忍者博物馆走着去大概要10分钟。附近有不少可以租借忍者服装的商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4: 忍者博物館
0: 是忍者博物馆，后面的
4: まで
0: 是助词，意思是到。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意思是怎么走好。
1: 本课要点。
0: 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时，在目的地的后面加上助词
4: まで，
0: 然后再加上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行ったら
0: 是动词去
4: 行く
0: 的假定形式，请您先记住这个说法。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游客正在京都车站前的公共汽车乘车点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
2: あの、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2: あのすみません。
1: 啊，请问。
0: 我们以前学过，这是招呼别人时使用的说法。
2: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去金閣寺怎么走？
4: 金閣寺
0: 是金閣寺，是目的地。
2: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1: 请乘坐101路公共汽车。
4: 101番
0: 是101路，
4: バス
0: 是公共汽车，
4: 乗って
0: 是
4: 乗る
0: 乘坐的忒形，
4: 乗ってください，
0: 就是请乘坐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あの、すみません。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酒店，请你指着地图问一下。这家酒店是
4: このホテル。このホテル。
0: 请在问之前先说
4: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好，请回答。
2: あのすみません。このホテル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京都车站，但你不知道新干线的站台在哪里。新干线站台是
4: 新干线のホーム。新幹線のホーム。
0: 好、请回答。
5: あの、すみません。新幹線のホーム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进阶。今天来学习一下方向的说法。
0: 右边是
4: 右。
0: 左边是
4: 左，
0: 请跟着录音来说一下。
4: 右，左，
0: 一直是
4: まっすぐ，
0: 请跟着录音说一下。
4: まっすぐ，
0: 请一直走就是
4: 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如果往右拐的话，就用拐
4: 曲がる
0: 这个动词说
4: 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0: 意思就是请往右拐。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麦克是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的。
6: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さあ、行こう。
4: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亚去旅行。麦克和海斗乘坐高速巴士去了三重县。高速巴士虽然花时间，但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高速巴士。
0: 有些地方有直达的高速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夜行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行车时睡觉，所以还能节省时间。
1: 哪些地方可以坐高速巴士去呢？
0: 高速巴士的线路很多，例如从东京出发的话，有开往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线路，还有开往富士山、箱根、草津温泉等的直通巴士，都很有人气。
1: 哦，那车票怎么预约呢？
0: 可以在网上预约，很简单。有的车次呢，还能指定座位。另外还有豪华巴士，虽然票价贵一些，但是可以把腿完全伸直。有的豪华巴士的座位像单间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的旅程。
1: 在日本旅行时，乘坐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5日下午3:10的新闻。
0: 关于驻冲绳美军基地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的案件，经采访侦案人员得知，遇害女子的颈部有勒痕。隶属于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现年20岁，被指控10月3日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了家住该市的一名39岁女子，并抢走了该女子的钱包等物品。4日，巴拉德以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经采访侦案人员得知，遇害女子在被发现时，颈部缠绕着类似绳索之物，有被勒过的痕迹。据悉，死因为颈部受压迫而导致窒息，警方正在调查案件详情。据警方透露，巴拉德否认了相关指控。
1: 关于驻冲绳美军基地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因涉嫌在那霸市一家酒店谋杀抢劫一女子而被逮捕的事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4日下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对这起极其残忍的恶性事件我深表遗憾。日本政府对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最大限度地配合调查，对美军人员严明纪律，彻底采取措施防止事件事故再次发生。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另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日傍晚在防卫省召见驻日美军司令乔斯特，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美方妥善应对遇害者家属，全面配合调查，并彻底采取措施严明纪律，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召见结束后，小泉对记者团表示，司令回应称将严肃对待此事。我们将继续要求美方拿出诚意，诚恳应对。
0: 伴随现任总统任期届满，巴西于10月4日举行了总统选举，并于当天开票。据当地选举管理部门称，对 98.6% 的选票统计结果显示，右翼候选人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参议员以 47.2% 的得票率居于首位，其次是左翼候选人现任总统卢拉，得票率为 44.8%。 选举管理部门宣布，所有候选人均未获得赢得选举所需的过半数有效选票，弗拉维奥和卢拉将于25日进入第二轮角逐。在本次选举中，弗拉维奥主张与美国统一步调，加强治安对策等，而卢拉则主张缩小贫富差距，维护国家主权，不受大国干涉等。消息称，两人在选战中旗鼓相当，竞争激烈。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加强参与南美事务，在南美各国的总统选举中，右翼候选人接连获胜。巴西是南美经济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是否也会出现由左翼向右翼的政权更替备受关注。
1: 不久前，在一架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上，据信副驾驶使用凶器袭击了机长。就此事件，该机长透露，副驾驶告诉他自己要做祷告，在他移开视线后不久，副驾驶突然从背后袭击了他。上述情况是客机机长10月3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透露的。据称9月30日，廉价航空公司迪拜航空的一架客机在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途中，据信为阿曼国籍的副驾驶用凶器袭击机长后，试图使飞机坠毁。据机长描述，飞行途中，副驾驶表示要做祷告，在他移开视线大约4-5分钟后，副驾驶突然从背后袭击了他。 机长说，我试图阻止他，但最初的袭击时，我几乎什么都看不见，眼前一片模糊。目前，阿联酋正在对这名副驾驶进行调查。阿联酋国营通讯社三日援引调查人员的话报道称，副驾驶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釜袭击了机长。
0: 埃及名古屋亚运会的闭幕式于10月4日18时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田径体育场举行。日本代表团的旗手由17岁的大桥信选手担任，他在男子200米蛙泳比赛中打破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本届亚运会组委会主席爱知县知事大孙秀章在闭幕式上致辞说，选手们给予了我们勇气与感动，希望在这里建立的诸多情谊能在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得到进一步升华。之后亚运圣火熄灭，为期16天的亚运会落幕。本届亚运会组委会出于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原因，没有建设亚运村，而是利用既有的酒店、移动式集装箱房屋等作为选手的住宿设施。而赛事期间，运送选手的巴士则接连出现调度失误，这引发了部分国外选手的不满。有专家指出，这种分赛式的举办模式也是导致这一问题的一大原因。另外，在男子曲棍球比赛前的奏国歌环节，还发生了误将北朝鲜国歌当作韩国国歌播放的失误，组委会为此还进行了道歉。亚运会组委会将如何总结本次赛事的经验教训，为今后举办相关赛事提供参考，令人关注。
1: 10月5日是北朝鲜绑架日本人事件受害者横田美姑咪62岁的生日，她的母亲横田早纪江如今已是90岁高龄。横田早纪江继续发出呼吁，希望能让女儿尽早回到祖国的怀抱。49年前的1977年11月15日，当时还是初一学生的横田美姑咪在从位于新舄县新舄市的学校回家的途中遭北朝鲜特工绑架。关于日本政府认定的现状不明的绑架受害者，目前横田早纪江是唯一一名健在的受害者的父母。在又逢女儿的生日之际，横田早纪江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在全国各地奔走，已经就这一问题呼吁了近50年，但如今对女儿的情况依然一无所知，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对此我深感无助和焦虑。他继续发出呼吁，希望能让女儿尽早回到祖国的怀抱。他说，我已经到了经受不住情绪大幅波动的年纪，有时也会对自己还能坚持多久感到不安，但我想一定要保持冷静，继续努力，直到女儿回到日本的那一天。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2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高速巴士。
1: 美国人麦克是个忍者迷，他和朋友海斗一起乘坐高速巴士来到了三重县的上野市车站。麦克在车站附近的服装租赁店换上了忍者的服装，前往忍者博物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2课的绘画。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さあ、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对忍者打扮的麦克说：
2: マイク、似合うね。
0: 麦克，这衣服很适合你啊。
2: かっこいい。
0: 真酷。
1: 麦克回答说：
3: 嬉しいね。
0: 太好了。
1: 接着又向过路的人打听道：
3: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啊，请问。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1: 路人告诉他：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这条路一直走。
2: 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0: 博物馆在左边。
1: 麦克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知道了。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谢谢。
1: 海斗对麦克说：
2: さあ、行こう。
0: 那走吧。
1: 忍者博物馆好像不太远。
0: 嗯，从上野市车站到忍者博物馆走着去大概要10分钟。附近有不少可以租借忍者服装的商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4: 忍者博物館
0: 是忍者博物馆，后面的
4: まで
0: 是助词，意思是到。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意思是怎么走好。
1: 本课要点。
0: 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时，在目的地的后面加上助词
4: まで，
0: 然后再加上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行ったら
0: 是动词去
4: 行く
0: 的假定形式，请您先记住这个说法。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游客正在京都车站前的公共汽车乘车点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
5: あの、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5: あのすみません。
1: 啊，请问。
0: 我们以前学过这是招呼别人时使用的说法。
5: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去金閣寺怎么走？
4: 金閣寺
0: 是金閣寺，是目的地。
5: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1: 请乘坐101路公共汽车。
4: 101番
0: 是101路。
4: バス
0: 是公共汽车。
4: 乗って
0: 是
4: 乗る，
0: 乘坐的梯形。
4: 乗ってください，
0: 就是请乘坐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あの、すみません。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酒店，请你指着地图问一下。这家酒店是
4: このホテル。このホテル。
0: 请在问之前先说
4: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好，请回答。
5: あのすみません。このホテル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京都车站，但你不知道新干线的站台在哪里。新干线站台是
4: 新干线のホーム。新干线のホーム。
0: 好，请回答。
6: あのすみません。新幹線のホーム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进阶。今天来学习一下方向的说法。
0: 右边是
4: 右，
0: 左边是
4: 左，
0: 请跟着录音来说一下。
4: 右。左。
0: 一直是
4: まっすぐ，
0: 请跟着录音说一下。
4: まっすぐ。
0: 请一直走就是
4: 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如果往右拐的话就用拐
4: 曲がる
0: 这个动词说
4: 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0: 意思就是请往右拐。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麦克是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的。
7: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な。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さあ行こう。
4: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亚去旅行。麦克和海斗乘坐高速巴士去了三重县。高速巴士虽然花时间，但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高速巴士。
0: 有些地方有直达的高速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夜行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行车时睡觉，所以还能节省时间。
1: 哪些地方可以坐高速巴士去呢？
0: 高速巴士的线路很多，例如从东京出发的话，有开往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线路，还有开往富士山、箱根、草津温泉等的直通巴士，都很有人气。
1: 哦，那车票怎么预约呢？
0: 可以在网上预约，很简单。有的车次呢，还能指定座位。另外还有豪华巴士，虽然票价贵一些，但是可以把腿完全伸直。有的豪华巴士的座位像单间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的旅程。
1: 在日本旅行时，乘坐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5日下午3:10的新闻。
0: 关于驻冲绳美军基地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的案件，经采访侦案人员得知，遇害女子的颈部有勒痕。隶属于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现年20岁，被指控10月3日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了家住该市的一名39岁女子，并抢走了该女子的钱包等物品。4日，巴拉德以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经采访侦案人员得知，遇害女子在被发现时，颈部缠绕着类似绳索之物，有被勒过的痕迹。据悉，死因为颈部受压迫而导致窒息，警方正在调查案件详情。据警方透露，巴拉德否认了相关指控。
1: 关于驻冲绳美军基地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因涉嫌在那霸市一家酒店谋杀抢劫一女子而被逮捕的事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4日下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对这起极其残忍的恶性事件我深表遗憾。日本政府对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最大限度地配合调查，对美军人员严明纪律，彻底采取措施防止事件事故再次发生。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另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日傍晚在防卫省召见驻日美军司令乔斯特，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美方妥善应对遇害者家属，全面配合调查，并彻底采取措施严明纪律，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召见结束后，小泉对记者团表示，司令回应称将严肃对待此事。我们将继续要求美方拿出诚意，诚恳应对。
0: 伴随现任总统任期届满，巴西于10月4日举行了总统选举，并于当天开票。据当地选举管理部门称，对 98.6% 的选票统计结果显示，右翼候选人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参议员以 47.2% 的得票率居于首位，其次是左翼候选人现任总统卢拉，得票率为 44.8%。 选举管理部门宣布，所有候选人均未获得赢得选举所需的过半数有效选票，弗拉维奥和卢拉将于25日进入第二轮角逐。在本次选举中，弗拉维奥主张与美国统一步调，加强治安对策等，而卢拉则主张缩小贫富差距，维护国家主权，不受大国干涉等。消息称，两人在选战中旗鼓相当，竞争激烈。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加强参与南美事务，在南美各国的总统选举中，右翼候选人接连获胜。巴西是南美经济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是否也会出现由左翼向右翼的政权更替备受关注。
1: 不久前，在一架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上，据信副驾驶使用凶器袭击了机长。就此事件，该机长透露，副驾驶告诉他自己要做祷告，在他移开视线后不久，副驾驶突然从背后袭击了他。上述情况是客机机长10月3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透露的。据称，9月30日，廉价航空公司迪拜航空的一架客机在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途中，据信为阿曼国籍的副驾驶用凶器袭击机长后，试图使飞机坠毁。据机长描述，

0: 庆体育场举行。日本代表团的旗手由17岁的大桥信选手担任，他在男子200米蛙泳比赛中打破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本届亚运会组委会主席爱知县知事大村秀章在闭幕式上致辞说，选手们给予了我们勇气与感动，希望在这里建立的诸多情谊能在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得到进一步升华。之后亚运圣火熄灭，为期16天的亚运会落幕。本届亚运会组委会出于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原因没有建设亚运村，而是利用既有的酒店、移动式集装箱房屋等作为选手的住宿设施。而赛事期间运送选手的巴士则接连出现调度失误，这引发了部分国外选手的不满。有专家指出，这种分散式的举办模式也是导致这一问题的一大原因。另外，在男子曲棍球比赛前的奏国歌环节，还发生了误将北朝鲜国歌当作韩国国歌播放的失误，组委会为此还进行了道歉。亚运会组委会将如何总结本次赛事的经验教训，为今后举办相关赛事提供参考，令人关注。
1: 10月5日是北朝鲜绑架日本人事件受害者横田美姑咪62岁的生日，她的母亲横田早纪江如今已是90岁高龄。横田早纪江继续发出呼吁，希望能让女儿尽早回到祖国的怀抱。49年前的1977年11月15日，当时还是初一学生的横田美姑咪在从位于新系县新系市的学校回家的途中遭北朝鲜特工绑架。关于日本政府认定的现状不明的绑架受害者，目前横田早纪江是唯一一名健在的受害者的父母。在又逢女儿的生日之际，横田早纪江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在全国各地奔走，已经就这一问题呼吁了近50年，但如今对女儿的情况依然一无所知，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对此我深感无助和焦虑。他继续发出呼吁，希望能让女儿尽早回到祖国的怀抱。他说，我已经到了经受不住情绪大幅波动的年纪，有时也会对自己还能坚持多久感到不安，但我想一定要保持冷静，继续努力，直到女儿回到日本的那一天。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2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高速巴士。
1: 美国人麦克是个忍者迷，他和朋友海斗一起乘坐高速巴士来到了三重县的上野市车站。麦克在车站附近的服装租赁店换上了忍者的服装，前往忍者博物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2课的绘画。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さあ、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对忍者打扮的麦克说：
2: マイク、似合うね。
0: 麦克，这衣服很适合你啊。
2: かっこいい。
0: 真酷。

0: 右、左。一直是まっすぐ。请跟着录音说一下。まっすぐ。请一直走就是
1: 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如果往右拐的话就用拐
1: 曲がる
0: 这个动词说
1: 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0: 意思就是请往右拐。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麦克是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的。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さあ、行こう。
5: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6: 跟着米亚去旅行。麦克和海斗乘坐高速巴士去了三重县。高速巴士虽然花时间，但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高速巴士。
0: 有些地方有直达的高速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夜行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行车时睡觉，所以还能节省时间。
6: 哪些地方可以坐高速巴士去呢？
0: 高速巴士的线路很多，例如从东京出发的话，有开往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线路，还有开往富士山、箱根、草津温泉等的直通巴士，都很有人气。
6: 哦，那车票怎么预约呢？
0: 可以在网上预约，很简单。有的车次呢，还能指定座位。另外还有豪华巴士，虽然票价贵一些，但是可以把腿完全伸直。有的豪华巴士的座位像单间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的旅程。
6: 在日本旅行时，乘坐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6: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6: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5日下午3:10的新闻。
0: 关于驻冲绳美军基地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的案件，经采访侦案人员得知，遇害女子的颈部有勒痕。隶属于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现年20岁，被指控10月3日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了家住该市的一名39岁女子，并抢走了该女子的钱包等物品。4日，巴拉德以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经采访侦案人员得知，遇害女子在被发现时，颈部缠绕着类似绳索之物，有被勒过的痕迹。据悉，死因为颈部受压迫而导致窒息，警方正在调查案件详情。据警方透露，巴拉德否认了相关指控。
1: 关于驻冲绳美军基地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因涉嫌在那霸市一家酒店谋杀抢劫一女子而被逮捕的事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4日下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对这起极其残忍的恶性事件我深表遗憾。日本政府对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最大限度地配合调查，对美军人员严明纪律，彻底采取措施防止事件事故再次发生。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另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日傍晚在防卫省召见驻日美军司令乔斯特，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美方妥善应对遇害者家属，全面配合调查，并彻底采取措施严明纪律，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召见结束后，小泉对记者团表示，司令回应称将严肃对待此事。我们将继续要求美方拿出诚意，诚恳应对。
0: 伴随现任总统任期届满，巴西于10月4日举行了总统选举，并于当天开票。据当地选举管理部门称，对 98.6% 的选票统计结果显示，右翼候选人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参议员以 47.2% 的得票率居于首位，其次是左翼候选人现任总统卢拉，得票率为 44.8%。 选举管理部门宣布，所有候选人均未获得赢得选举所需的过半数有效选票，弗拉维奥和卢拉将于25日进入第二轮角逐。在本次选举中，弗拉维奥主张与美国统一步调，加强治安对策等，而卢拉则主张缩小贫富差距，维护国家主权，不受大国干涉等。消息称，两人在选战中旗鼓相当，竞争激烈。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加强参与南美事务，在南美各国的总统选举中，右翼候选人接连获胜。巴西是南美经济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是否也会出现由左翼向右翼的政权更替备受关注。
1: 不久前，在一架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上，据信副驾驶使用凶器袭击了机长。就此事件，该机长透露，副驾驶告诉他自己要做祷告，在他移开视线后不久，副驾驶突然从背后袭击了他。上述情况是客机机长10月3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透露的。据称，9月30日，廉价航空公司迪拜航空的一架客机在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途中，据信为阿曼国籍的副驾驶用凶器袭击机长后，试图使飞机坠毁。据机长描述，飞行途中，副驾驶表示要做祷告，在他移开视线大约4-5分钟后，副驾驶突然从背后袭击了他。 机长说，我试图阻止他，但最初的袭击时，我几乎什么都看不见，眼前一片模糊。目前，阿联酋正在对这名副驾驶进行调查。阿联酋国营通讯社三日援引调查人员的话报道称，副驾驶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釜袭击了机长。
0: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闭幕式于10月4日18时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田径体育场举行。日本代表团的旗手由17岁的大桥信选手担任，他在男子200米蛙泳比赛中打破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本届亚运会组委会主席爱知县知事大孙秀章在闭幕式上致辞说，选手们给予了我们勇气与感动，希望在这里建立的诸多情谊能在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

0: 得到进一步升华。之后亚运圣火熄灭，为期16天的亚运会落幕。本届亚运会组委会出于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原因，没有建设亚运村，而是利用既有的酒店、一栋式集装箱房屋等作为选手的住宿设施。而赛事期间，运送选手的巴士则接连出现调度失误，这引发了部分国外选手的不满。有专家指出，这种分赛式的举办模式也是导致这一问题的一大原因。另外，在男子曲棍球比赛前的奏国歌环节，还发生了误将北朝鲜国歌当作韩国国歌播放的失误，组委会为此还进行了道歉。亚运会组委会将如何总结本次赛事的经验教训，为今后举办相关赛事提供参考，令人关注。
1: 10月5日是北朝鲜绑架日本人事件受害者横田美姑咪62岁的生日，她的母亲横田早纪江如今已是90岁高龄。横田早纪江继续发出呼吁，希望能让女儿尽早回到祖国的怀抱。49年前的1977年11月15日，当时还是初一学生的横田美姑咪在从位于新系县新系市的学校回家的途中遭北朝鲜特工绑架。关于日本政府认定的现状不明的绑架受害者，目前横田早纪江是唯一一名健在的受害者的父母。在又逢女儿的生日之际，横田早纪江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在全国各地奔走，已经就这一问题呼吁了近50年，但如今对女儿的情况依然一无所知，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对此，我深感无助和焦虑。他继续发出呼吁，希望能让女儿尽早回到祖国的怀抱。他说，我已经到了经受不住情绪大幅波动的年纪，有时也会对自己还能坚持多久感到不安，但我想一定要保持冷静，继续努力，直到女儿回到日本的那一天。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2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高速巴士。
1: 美国人麦克是个忍者迷，他和朋友海斗一起乘坐高速巴士来到了三重县的上野市车站。麦克在车站附近的服装租赁店换上了忍者的服装，前往忍者博物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2课的会话。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さあ、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对忍者打扮的麦克说：
2: マイク、似合うね。
0: 麦克，这衣服很适合你啊。
2: かっこいい。
0: 真酷。
1: 麦克回答说：
3: 嬉しいね。
0: 太好了。
1: 接着又向过路的人打听道：
3: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啊，请问。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1: 路人告诉他：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这条路一直走。
2: 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0: 博物馆在左边。
1: 麦克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知道了。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谢谢。
1: 海斗对麦克说：
2: さあ、行こう。
0: 那走吧。
1: 忍者博物馆好像不太远。
0: 嗯，从上野市车站到忍者博物馆走着去大概要10分钟。附近有不少可以租借忍者服装的商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4: 忍者博物館
0: 是忍者博物馆，后面的
4: まで
0: 是助词，意思是到。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意思是怎么走好。
1: 本课要点。
0: 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时，在目的地的后面加上助词
4: まで，
0: 然后再加上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行ったら
0: 是动词去
4: 行く
0: 的假定形式，请您先记住这个说法。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游客正在京都车站前的公共汽车乘车点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
5: あの、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5: あのすみません。
1: 啊，请问。
0: 我们以前学过，这是招呼别人时使用的说法。
5: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去金閣寺怎么走？
4: 金閣寺
0: 是金閣寺，是目的地。
5: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1: 请乘坐101路公共汽车。
4: 101番
0: 是101路。
4: バス
0: 是公共汽车。
4: 乗って
0: 是
4: 乗る，
0: 乘坐的梯形。
4: 乗ってください，
0: 就是请乘坐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あの、すみません。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酒店，请你指着地图问一下。这家酒店是
4: このホテル。このホテル。
0: 请在问之前先说
4: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好，请回答。
5: あのすみません。このホテル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京都车站，但你不知道新干线的站台在哪里。新干线站台是
4: 新干线のホーム。新干线のホーム。
0: 好，请回答。
6: あのすみません。新干线のホーム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进阶。今天来学习一下方向的说法。
0: 右边是
4: 右，
0: 左边是
4: 左。
0: 请跟着录音来说一下。
4: 右，左。
0: 一直是
4: まっすぐ，
0: 请跟着录音说一下。
4: まっすぐ。
0: 请一直走，就是
4: 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如果往右拐的话，就用拐
4: 曲がる
0: 这个动词说
4: 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0: 意思就是请往右拐。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麦克是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的。
7: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な。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さあ行こう。
4: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亚去旅行。麦克和海斗乘坐高速巴士去了三重县。高速巴士虽然花时间，但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高速巴士。
0: 有些地方有直达的高速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夜行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行车时睡觉，所以还能节省时间。
1: 哪些地方可以坐高速巴士去呢？
0: 高速巴士的线路很多，例如从东京出发的话，有开往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线路，还有开往富士山、箱根、草津温泉等的直通巴士，都很有人气。
1: 哦，那车票怎么预约呢？
0: 可以在网上预约，很简单。有的车次呢，还能指定座位。另外还有豪华巴士，虽然票价贵一些，但是可以把腿完全伸直。有的豪华巴士的座位像单间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的旅程。
1: 在日本旅行时，乘坐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